0: 通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0: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2: 我们提倡
1: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0: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不过呢，在雨水正式登场之前，我们也刚刚度过了一个颇有初夏诚意的白天了吧。最近的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今天呢还算是多云的天气啊。

但是持续的阴雨呢，会让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体感有点湿漉漉的，衣服晾不干的日子又要来了，所以呢，除湿机、烘干机可以提前上岗啦。至于本周的太阳嘛，先从今天晚上开始，让它暂时的休个假吧，熬过这一波的连连阴雨再说了。

好了，那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吧。宁波市民政部门呢，面向在永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了，每对可以获得1000块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发放对象是2026年5月19号到6月30号在永登记结婚的新人，补领的除外。

询具体的货券信息。消费券领取用户在消费结账的时候出示银联标准付款码，或者呢通过云闪付扫一扫扫码完成支付。消费券支持叠加使用的，单笔消费满额最多支持八张消费券叠加核销。活动最终且是全归主办方所有，具体呢也是以云闪付平台的规则为准哦。我觉得时间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啊，它的发放时间是在2020

控的问题是特别突出的，不少的团队为了打造拍摄效果，将道具支架直接就插入到草坪当中，在空中抛洒彩带亮片，不仅破坏了植被根系啊，细碎的杂物也非常难以清理，垃圾等等清洁严重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罚。同时呢，组织养护单位对受损绿化开展全面修复整治，恢复区域生态颜值，保障游客游览的体验。

有市民问，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额度怎么计算呢？缴存人及其配偶每年每人都可以提取一次，每次限额5000元，当年未提取的不结转，两人合计每年最多提取10000元。无论大家名下有几套住房，您本人每年最多只能够提取5000元，配偶同样是这样的。那么期房尚未交付，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吗？答案是不。

我说线上操作，有这里办或者支付宝的话，其实线上操作很方便。你有房屋信息的，基本上点好了之后，你自有那个这个房产啊，就直接就会跳出来了。而且它到款非常的快，因为我是在上周的时候去提取的吧，然后，就没几分钟，它就直接到账了。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我觉得线上办理真的非常的方便。

永高速转入慈渝高速，慈溪方向的加速匝道附近，一辆灰色轿车就靠边停下了。紧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就出现了，一名白衣女子从副驾驶下车，然后她刚下车，车辆就径直驶离了，将她独自留在高速应急车道内。抛客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个女子并没有报警，只是站在原地看手机。路过的司乘人员发现高速上有行人之后，连忙就帮忙报警了。高速

0: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

0: 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在2018年发行的《有一种悲伤》，这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歌词非常的戳心，而嗓音唱的也很催泪，旋律一响就破防的一首歌，《有一种悲伤》。

0: 台上侃侃而谈，是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和艺术设计学院的毕业生。台下担任的考官的，除了学校的老师，还有四周头镇的领导、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他们的毕业设计课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镇发展规划。香山县四周头镇副书记朱文龙：
1: 我们按照片区组团的形式进行一个。

0: 进行一个设计和建设。那么它主要包括一条山海七星线，山海七星线呢串联起三个景区、三个驿站和三个集市。
1: 当下丝绸头镇正以重点村带动周边村的模式，规划打造一条山海七星线，串联起景区真题真做的设计。从抽象的课堂概念到具体的乡村节点，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多次驻村深入调研，一步步地推敲设计方案。
2: 上面有观景的平台，我们这样去做设计的，适当做点抬高，这样的话他人的视线会越过那个海棠的混凝土的浇的那个围墙。

0: 学院的学生刘雨萌。
1: 在调研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一整条骑行线它其实是缺少它的故事感和叙事性的，所以在我们调研中，我们就是很想将温度和叙事性还有乡愁这三块融入到我们的设计中，让景观不止于景观。
0: 莫大学潘天寿建筑和艺术设计学院的指导老师。

0: 先正是这沉浸式的体验中，学生的设计绘宝从概念一步步的有了乡土的温度。
1: 潮影戏海，它是突出一个静止安静，潮起潮落。
2: 它得怎么来的，就是要考虑到你刚刚讲的，就是窄地性，或者是结合它的那个地貌特色。
0: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和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刘玉芒，
3: 感觉这边的村民他们都就是比较还是比较

0: 指导老师徐顺弼。
1: 通过这五六年的实践以后，我发现啊，其实对学生的培养真的是蛮好的，而且呢，也激发了他们那种信心，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2: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3: 今天去打卡我家象山美食店，巷子里的龙虾，还真的是在阳江。

0: 吧，去的湖南。像我们十三项算你啊，都是交钱学的，学好回来你自己再改。油焖呢，我去年就想推了，去年试过好几个版本了都不满意，然后就耽搁掉了。今年的话也不好说，一定要试到自己满意才能出。咖喱跟蛋黄，这是年轻人来都会必点的两个菜。我们的蛋黄是每天从菜场的咸鸭蛋的蛋黄每一个抠出来，它的成本很高。像土豆的话，我们用的是本地小土豆，可是机器去皮吧，土豆它表层会一层硬硬的膜在，然后我们都是坚持手工剥的。
1: 一次次探店取经，一遍遍打磨调试，

0: 迎来丰收的一年，我们全程科学维护，保障货品品质。后续我们在推特市农科院的持续技术指导下，优化种植技术，提升采摘体验，把特色鲜果产业做好，也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就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1: 初夏时节，西瓜飘香，温岭大棚西瓜陆续的上市，瓜农转变种植思路，以小型化、差异化、高品质的破局，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让小型西瓜成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

0: 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首发亮相。请听记者李铮铮、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零号公路亮相首日，首批受邀的全国文旅博主、项目主理人以及留学生代表，通过海岸骑行、露营以及沙龙等形式，对公路沿线进行沉浸式考察。留学生亚新说：“
2: 这里真的很美，离大海很近，我感受到了能量和快乐。”
1: 自媒体丸子说：“
3: 又特别的宠物友好，从我住的酒店，然后还有这整条路线的感受来。”

0: 样的设计。
1: 这条268公里的滨海环岛公路将象山半岛4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80家驿站空间、100家旅游点串联呈现。零号公路设计师刘婉仪说。
2: 一方面是把象山的一些特色跟我们林相关的元素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符号表达出来，但同时林也是一个留白，也是一个共建，它是通过大家不断的来到这里提供新鲜的路书啊，提供他们的玩法，让这条公路逐渐的慢慢

0: 山这片海的灵感。
1: 目前象山以一托零号公路梳理出十条特色环线，涵盖风车古道、影视探秘、渔乡风情等主题。官方表示，未来将把该公路打造为集户外运动、非遗传承、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载体，并计划于在建的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构建完整的全域旅游交通网络。
2: 记者汪平报道。5月15号下午，全线以千万工程牵引。

工作专班做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汇报，县统计局、县渔业局、县交通运输局丹东街道做交流发言。宋炳麟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县缩差共负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象山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千万工程主线，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城乡融合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力补短板，精准施策促提升。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民土地权益等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落实一把手包案和双签双核两见面一现场工作标准，确保实质性化解

及引进和着力培育一批中药材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其在技术推广、标准建立、市场对接中的引领作用，同步加强优质中药材品种的选育、保护与推广，从源头上夯实产业品质基础。要加强领导，多方协同，探索公司加农户产业化合作模式，

配齐企业服务专员，实行一员工一企业包干服务机制，同时创新线上加线下融合服务模式，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全力稳预期强信心，助力企业稳步发展。记者梁双琴报道，5月15号到16号，我县第七届戏迷节如约唱响，来自全县各地的戏迷票友轮番登台，以经典唱段婉转唱腔，为群众献上一场

0: 邂逅新桥乡村文旅的无限魅力。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是不是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作好市民。

其实它的背后也涉及到了不少的知识点，搞清楚后不仅咱能够避免误区，还能够更好的保养自己爱车的电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原地怠速到底能不能够给电瓶充电呢？怎样操作才是最靠谱的呢？

反向放电了。那么这怠速运行啊，到底多久才有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两个比较真实的例子啊。车停了一周，怠速10到15分钟能够补回一点电，能够应付下一次的启动。那车停了20天以上，可能需要怠速30分钟啊，甚至更久，而且还不一定啊能够完全的恢复状态。那么同样是恢复电瓶的电量，开车跑一圈那么30分钟啊跑一圈，效果远远是好于原地怠速1个小时哦。接下来跟大家说几个怠速充电的坑啊，咱一定要避开。

能不能充电呢？能，但是别太指望它。它就像是一个临时的补丁，能够救急，但是不要长期的靠它过日子啊。真正的想让电瓶活得久、用得稳，还是得要定期的开车，科学维护哦。所以呢，下次如果遇到了电瓶有点亏电，不妨试试看关空调，怠速十分钟，然后再出去溜一圈，别在原地干耗油，还充不上几度电啦。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拜拜。天有不测。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不识字也能顺利的通过考试拿到驾证，山西的吕梁市临安县的一番驾校宣称的快速学车文盲包过，近年来呢吸引

0.618，股时段的仅为0.338。第三档的年用电量呢是4801千瓦时及以上部分，峰时段的电价呢是每千瓦是0.868，股时段呢是每时段每千瓦是0.588。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开通了峰谷电的小伙伴呢，如果能够把更好的这个用电的行为安排在夜间的谷时段的话呢，就能有效的降低整体的电费的支出。

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

常呢，法律没有规定必须满多少分钟才算加班，但是在实践当中的休息日线上的加班经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加班的时长很难精准的来计算，这是其一。另外呢，劳动者往往无法准确地证明线上加班开始和结束的一个时间节点。另外呢，不同于工作日在日常持续的一个从事工作，在休息日呢，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往往还伴有休息、娱乐、家务等等行为，而对于

那回到小李啊，他在休息日被领导去安排对报表、分析数据，持续了大半天，属于用人单位安排的一个实质性的劳动。公司呢可以安排他下周补休，如果无法安排补休的，公司呢就必须支付小李200%的加班工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休息日线上工作，不是看是不是在公司，不是看干了几分钟，只要是单位安排的，实实在在的占用了你休息时间的工作，就应当认定为加班。

十个标识认知是所有驾驶员上路前的一个必修课，一番驾校手把手的教人作弊，让学员包过似乎是皆大欢喜。但是如果不识字，基本交规都不懂的人，通过作弊拿到驾照，上路以后呢，又看不懂路牌，不熟悉规则，无疑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或者是成为马路杀手。驾校以包过作为牟利的手段，豪气背后呢，是对公共安全的公然的漠视。驾校的考场应该有严格的防作弊。

深夜的宁波余姚兰江街道一个小区内，一名8岁的男孩玩耍时不小心被卡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男孩整个身子被卡在了室外的健身器材的洞筒内，右脚蜷缩在洞口无法抽出。这时距离男孩被卡已经有十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展救援工作。为了防止男孩受伤，消防员用衣物包裹住男孩腿上，然后呢用切割机沿着健身器材底部进行切割，切出一道缺口之后

0: 里提起娃了嘞，何事到多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理光啊。
2: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阵雨转阴天。今天的温度是22到28度，森林火险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多云。今天的风向是偏南。

0: 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

0: 集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ain。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

0: 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

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来关注一下浙江福彩第26055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112425323以及13。第26128 3D 中奖号码是776，第260557 七乐彩中奖号码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180天内时间内呢来开具电子发票。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思路啊。另外的话呢，在某一些国内的城市，比如说特别适合这个沿着海岸线城这个就骑行的一些城市他们的地铁捷运高铁其实可以开通自行车随行，因为太多的骑行族了。

车多买一张票，那这些骑行族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可以满足大家出行的多方面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吧。好的，我们说完自行车随行，我们再来说说房价的事儿。消费嘛，这个房子消费是其中的一种了，当然是大宗消费。一般来说呢，在春节过后，楼市交易呢是三月份比较热，到四月份热度下降，五月份回归平稳。但是四月份的数据表示，楼市小阳春的交易行情。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连续三个月保持环比持平或者上涨，而房价持平或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到21个。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这个上涨的情况，其实大家都能够预测啊。这个，但是在三四线城市当中，其实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地级市啊，他们也会成为三四线城市中楼市率先回稳的领头羊。那说到咱们杭州。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或者看到很多的价格，大家会说哇，真的楼市到这种地步了吗？其实不是啊，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点啊，它是有新闻爆点的，那就是保利帝王，然后呢是绝佳的不可再复制的地段，然后又做的是这种合院类的排污类的项目。

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

商平台广为销售，已经卖了百万件了。所以有这样的听众呢，就反映了啊，说受到这样的商品名称的误导，以为是有名的那个知名品牌日本钉钉，所以就买了，他们觉得被欺诈了。那这回事，我们看看调查的过程。金先生购买的这款日本钉钉的蚊香液是由广州葵威化妆品有限公司申请商标，国内生产，并非来自日本，也没有

价商品，而且要求退一赔十。从4月17号开始到现在，金先生持续维权，通过客服电话和邮件反复沟通，但没能如愿。邮件显示，电商平台认为日本钉钉的商标申请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的正式受理，目前的属于合法的申请审查的阶段。作为天门标，申请人依法有权使用这个商标的合法权利，同时品牌方。

所以就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地产生一定的误解，触犯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带有欺骗性容易误导公众的禁止性规定，依法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当然商家的行为同时也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构成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其实是可以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他停止违法，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其实按照法律来讲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写的是日本钉钉海外品牌店，我们是不是会理解说它是一个来自海外的品牌？但事实上日本钉钉海外品牌店里面所有的产品，它的包装上全部都是大字，就是日本字啊、这个就是中国文字。然后在下面呢，它有一个日本的一个翻译过来，日本钉钉植物驱蚊液的一行日文，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

务，刚好那时候我们家的新房子也要交付了，就赶紧报了名。2021年新房交付时，我们一家人在迪克老师的陪伴下一起走进了新家，也一起走进了新的生活。在和浙江之声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杭州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么多年，我妈妈也还在继续收听迪克老师的电台节目，我也关注了主持人的公众号、视频号，感受城市的发展，感受时代的进步。

0: 哦，估计是查了。哦 ，OK 了是吗？接了是吧？接不接？你帮我听一下。啊，还得是老王。哦，查了，啊，是查了是吧？哎呦哎呦，啊，喂，你好。
1: 喂，现在能听见吗？
0: 哎，售后总，你好，你好，你好。啊，抱歉，您贵姓？我好称呼您，这样的话我更礼貌一点。
1: 啊，免费。

0: 后了，
1: 嗯，
0: 上报结果也第一时间回复客户了，告诉客户了。
1: 啥结果？就是我打电话就是跟您来核对这个情况的。
0: 啊，
1: 对，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因为这个应该是外力所导致的一个形变。
0: 他这车贴车衣了，然后厂家回复的话是在特殊角度下这个车衣产生刮蹭了，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车衣？
0: 对，他有车衣的车。
1: 我知道。
0: 后车衣。
1: 什么时候贴的车衣啊？
0: 那你得问客户啊。
1: 那我去问一下。

0: 客户来了，我们也大大方方跟客户讲，
1: 对，
0: 包括我们给客户上报，我也告诉客户了，
1: 嗯，
0: 录结果我也告诉客户了，
1: 哎，
0: 出现那个问题，然后客户来找我们，我们作为售后经销商，然后给客户如实帮厂家上报。
1: 没事，咱就说这个车子就行，
0: 然后呢，
1: 不用说您贵店的售后服务态度。
0: 回复完以后呢，厂家给咱的答复以后，咱也第一时间告诉这个客户了啊。
1: 那你们判断就是车衣所造成的？
0: 厂家那个售后相关。

0: 夸早了呀。
1: 哎呀，你看看我昨天，我现在还在做那个夸一个郑州别克啊，那是郑州别克，又不是他们家。行啊，上一次是哪儿来着？哦。

0: 第一个，我们就是在我比较习惯开慢车道嘛，但是它开启这个NOA 之后，它会就是我前面没有车，就是很通畅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往左边去变道，就是往超车道的那个辅助驾驶嘛。
1: 哎，你这
0: 然
1: 样
0: 后
1: 说的
0: 这，
1: 特别好，嗯。
0: 对，然后我开车的话，我就是是辅助驾驶，我就是开着，但是我手会握着方向盘，一直握着方向盘，但是它往左变道的话，它经常就是往左，最左边那根线。

0: 那根线去套，然后我就感觉它要撞护栏，我就会把它回正。
1: 哦，我明白，我明白。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下匝道，他们就是
1: 这第一个是他宣传到哪一点是您所说的虚假宣传了吗？就比方说它的这个宣传的 H1 的这个功能和您所实际使用的是不匹配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就哪一点不匹配了吗？
0: 就是他们宣传的就是千电方 H1 能实现自主上匝道自主下匝道。
1: 哦。
0: 然后我下匝道的话它有一个

0: 一点是，慢一点可能是可以，就
1: 那你干嘛
0: 是，
1: 开那么快啊？
0: 他会，就是他这个天天，他的这个支架，他们宣传的是，我能自，就是他车是能自主下匝的，我定速，就是我在
1: 所
0: 正
1: 以
0: 常
1: 就
0: 道路
1: 是，你
0: 下，
1: 看您慢一点的时候，它能啊。
0: 我要自己减速啊，他
1: 你的
0: 自
1: 逻
0: 己
1: 辑
0: 不是
1: 理清楚
0: 他
1: 一点。你
0: 车
1: 是一个
0: 是，
1: 维权群的群主，人家
0: 对，
1: 能做到呀。你看，你
0: 没
1: 说
0: 有。
1: 的是你的速度快的时候他做不到，但是在慢的时候他能做到。

0: 这个 H1 的功能，比方说下上下匝道到底跟它的，我记得它是什么1234567八嘛，它这样的一个逻辑嘛，到底跟它的一到最高级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您所反馈的是以后它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不是它虚假宣传的地方。但人家没有虚假宣传，因为人家能做得到，它做得好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能把这两个这个概念给完全混淆啊。
1: 那就是
2: 相信。
0: 您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啊，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

0: 幺二。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

0: 发布会是怎么发的？稍等啊。好的，第二个事情，我希望先跟您去达成一致，再往下，就是您所说的这个 H3 和 H1 的事情。您现在无法去向我去递交出来对方在哪个渠道上进行 H3 的一个宣传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采纳您所说的这是一个虚假宣传的事情。
1: 他们就是在 APP 上面宣传的，包括
0: 我不知道前两天你有没有去看到过一个某一个品牌关于机盖挖孔的一个判例的案件。
1: 这个我知道。
0: 那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当然了可以是参考，但是不是绝对的标准。就是第一，它这个挖孔是需要去可以推大定的。第二呢，它这个挖孔不算虚假宣传。所以我得去看一下您所说的这个虚假宣传是什么样子的。我这边导播老师已经加你了，麻烦您通过一下，把那个发布会的照片发我一下。
1: 稍等一下。

0: 刚才一直在问你有没有文字吗？宣传里边有没有关于它的地图的实时显示的功能？帮我去查一下官方的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的显示。
1: 请问是用户说的他这个小地图吗？
0: 对，就 AI。

0: 也没有说以后给，它只是说有这个功能。那这样不就是误导消费者吗？
1: 您当时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买的？
0: 我今年二月份才买的。
1: 二月份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0: 当时我没有在意，我当时只是奔着它的高阶支架去买的，然后后面是通过车友他们反馈说，还有这个功能也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后面我们去办那个发布会，发布会是说有，
1: 当时他在发布会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看不清楚这是谁，这是干总吗？我看不清楚。

就是要不以后你们这些，我非常建议就不要叫维权群了，因为我是个维权节目，搞得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似的。上去就说我做这样的事情，我跟你们去沟通，如果是为了维护这个企业的话，我干嘛让？

我可以在我节目上用公开的说，我的频道叫做浙江之声，而浙江大家都知道吉利汽车，所以我对待吉利汽车，我个人感觉对待他们是更严格的。

多粉丝减一的视频，我粉丝扣多少，因为这样的情况我扣粉丝是绝对不会心疼的。我的粉丝可能不多，但是哪怕因为我去辐射到那么一点点，让大家理性的对待目前车子所遇到的问题。车子有问题吗？有，那该退退，该换换，该修修，该补偿一定要补偿。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呢？有什么事儿，我组个群，我去网络上骂你，直到你给我赔偿方案。谁支持这样的行为的？当然有问题了，为什么没问题？

承袭了经典设计哲学，五款经典漆面、四款高级金属漆面加22款的 SV 定制专属漆面，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基于 MLA 的 Flex 豪华电气架构打造，车身刚度与 NVH 的性能升级，噪声控震动控制提升24%，智能全轮转向搭配可选48伏的主动防倾的系统，平衡灵活。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

0: 鱼儿，
1: 包括你们知道的知识也可以告诉鱼儿，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孤军奋战了。今天和大家来说什么呢？想问问大家伙儿，如果有人说想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知道各位爱卿会怎么想呢？
0: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需要巨款的支撑啊，没有了生存压力，社会的

0: 终于可以开始自己一直以来那个不仅不赚钱还要自己斗贴钱的爱好。
1: 丈夫当朝游碧海而牧苍梧，是男人就应该出门走遍天下。
0: 要按古代一般人的人生经历呀，此时的徐霞客应该要好好读书准备高考才是。但是徐家却有一个奇怪的基因，那就是对科举类似于现代的高考免疫。

0: 好友，明朝著名穷画家的唐伯虎。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徐晶，为什么你会选择跟唐伯虎交朋友呢？
1: 交朋友不在乎他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有我有钱嘛。
0: 这两个人啊，很要好，好到一起参加科举，好到一起落榜。有个留言说，徐晶买了高考试卷，为了避嫌，朝廷只能让徐晶落榜，同时呢，也让考得不错但是是徐晶的好友唐伯虎也落榜。明史当中记载，正总裁会试，江阴副

0: 机。徐霞客的老爸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做官，徐霞客的老妈也说，
1: 崽啊，不用管妈妈，你要过好自己的人生，想做什么就去吧，我远游观都给你做好了，这你要是还赖在家里啊，你就说不过去了。
0: 于是从22岁开始，徐霞客开启了他的旅游人生。
2: 好羡慕啊。

0: 都要去。董其昌说他是
1: 仲子好远游，所至必看幽穷兽，轻骑独行秦之士，
0: 就是越是走艰难的道路他就越嗨。
2: 耶，
0: 来呀，来做多点危险的事情啊。登过祖国的有名的高山，他说渤海内外之名山，无如挥之黄山。

0: 走着走着，他发现，
1: 这些图描绘的那些山川怎么都是错的？知不知道我因为这些地图走了多少弯路啊？
0: 徐霞客所记，山川面目多为途经至极所蒙。
1: 哎，这些记载只是道听途说，根本没有进行实际的探测。
0: 徐霞客又说，昔人至兴关于地多。

螳螂穿下流，而取道五定，以往积足。短短的几句话概括自己一路上的艰难，最终呢完成了他跟静文的承诺。但鸡足山也是徐霞客人生考察之旅的最后一站，在这之后啊，徐霞客他就病逝了。22岁到30岁，他的出行半径约500公里；34到51岁，他的出行半径约1000公里；52到54岁，他走得更远更深了，出行半径足有

0: 你们会像徐霞客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
1: 鱼儿真的很想像徐霞客一样，
0: 我决定先攒足自己的钱包，然后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本旅 IP 就是这个叫零号公路，还是叫欧号公路，还是叫无限公路，怎么称呼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条公路正式首发亮相。

旅游包括我们象征着象山的这些旅游景点，你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玩不到头，每一次从任何一个点位都可以出发，从任何一个点位走出去到另一个点都可以是终点，也都可以是下一次旅程的起始点，这个意思吧。嗯，今天是519，让我们一起去旅游。 象山县画了一个大大的圆，那很多

为了避嫌，朝廷只能让徐经落榜，同时呢，也让考得不错但是是徐经的好友唐伯虎也落榜。明史当中记载，正总裁会试，江阴妇人徐经会其家童，得试题，试录言者何敏正、羽连营、

策浩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旅行不仅仅是看看山、看看水、写写文章，他要做的呀是重新考察。我要让所有的中国人认识祖国大好河山的真面目。于是他探索了很多河流的水源，找到了长江的发源。

0: 就想去看看。
1: 所以就算死了，这辈子也应该没有遗憾了。徐霞客写道：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原耶律楚材，嫌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穷双履，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0: 徐霞客

训练可以提升并长期保持健康老年人群认知功能，甚至五年内仍然有效。在这项研究中，高强度间歇训练是指参与者的每次运动课程总共是25分钟，包括4个4分钟的工作周期，心率始终维持在85%到95%的峰值心率，以及3个3分钟。

0: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0: 执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

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

0: 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

0: 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

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

人交流，加深对团队成员的了解，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目标调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也就是100天，作者制定了这个事业部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并通过研究证明了这项业务有发展的潜力。这一阶段的成果不仅是有了具体的业绩指标，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作者作为领导者的权威和团队对他的信任，为实现长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调整，在新的岗位上建立信任，来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其中的关键是通过明确的时间节点规划，也就是用数据管理时间的方法来赢得人们的信任，以帮助事业走向成功。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案例，他说的是怎么用数据管理对话影响他。这里为了重视书中的计算过程，依然保留了日元作为计价单位。这件事发生在作者的一位同事身上，书中称他为欧先生。这是在某个销售计划末期，欧先生负责的

0: 怒火烧眉毛。当时欧先生的部门有10名成员，他们千万日元的销售额，考虑到部门每周的平均销售额大约为2000万日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
1: 也曾经遇到过友谊，有个叫静文的和尚想送经书到云南鸡足山，听到徐霞客也有相同的目的地，于是两个人就成为了驴友。只是半路上遇到强盗，静文在死前希望徐霞客能帮他完成愿望。在徐霞客的记载里，他说：

过热啊等一些安全的隐患，建议大家呢及时更换这些机器和设备。另外，家里的除湿和烘干设备，春季多雨又潮湿，衣物呢很难晾干，像烘干机、除湿机等电器呢使用变多，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在古时段呢去开启，晴天开窗通风，让衣物呢自然晾干，更加的节电。

大，所以呢，我们触电和电器火灾的高发期，大家呢要注意一下用电的安全。大功率的电器呢，千万不要共用一个接线板、插线板，以免过载引起隐患。每月检查家中的插座、电线，发现老化破损要及时的更换。记得呢，每月呢要这个做一下家里的一些漏电保。

我来帮你，到墙上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仓、个么粮食库，啥地方有买呢？我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胖波波。听墙上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是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

为为何长期存在呢？对此请朋友们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来留言，留言平台是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再次给大家提个醒啊，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骗子。警方提醒说，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都是骗局。我们再来听听相关的专业人

每一个朋友们都能够多一份安全保障的意识，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当中。听众朋友，上周末的小李过得有点郁闷了，本来像睡个懒觉，却被领导在微信工作群里面呢艾特去上班，然后呢让他核对一份数据表，在中午十一点呢又被下午三点前的这个分析结果所打扰了自己的工作，一个完整的休息日呢被切。

不是属于一个实质性的劳动，明显占用了你休息的时间，倾向认定为加班。判断的标准呢很清晰，是简单的沟通还是实质性的劳动，是否明显的占用了你休息的时间。没有打卡记录，劳动者怎么证明自己加班了呢？吴厅长说，根据相关的劳动争议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劳动者需要就加班事实存在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因此呢，

说驾考的严肃性不容儿戏，这是必须要守住的一个底线。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科目一理论考试呢，考察的是交通法规、安全常识和标识认知，是所有驾驶员上路前的一个必修课。一番驾校手把手的教人作弊，让学员包过似乎是皆大欢喜。但是如果不识字，基本交规都不懂的人，通过作弊拿到驾照，

男孩被掐已经有十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展救援工作。为了防止男孩受伤，消防员用衣物包裹住男孩腿上，然后呢用切割机沿着健身器材底部进行切割，切出一道缺口之后，再用液压扩张钳小心的扩张。经过十分钟的施救，男孩被成功的救出。根据了解啊，当晚呢，男孩在小区楼下一个健身游乐场玩耍，孩子因为好奇钻进了器材洞洞里面，但是器材呢，它的洞口呢又很狭小，钻进去呢就出不来。家人发现以后立即报警求助。孩子们的好奇心重，而且充满冒险精神，所以被卡

0: 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约是22到29度，分离弧形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

了吧。高亢的唱腔唱出了失恋当中的那种倔强和洒脱，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经典励志的一首金曲。来听到这首《失恋无罪》。

计价单位。这件事发生在作者的一位同事身上，书中称他为欧先生。这是在某个销售计划末期，欧先生负责的销售部门在最后的一星期里仍然还有两周的销售任务没有达成，正可谓穷途末路，火烧眉毛。当时欧先生的部门有10名成员，他们只剩下一周时间来完成4000万日元的销售额。考虑到部门每周的平均销售额大约为2000万日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最后一周将销售额提高一倍，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欧先生没有放弃，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了团队的心态。这一天，欧先生召集众人开会，他问大家，这最后一周咱们该怎么办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半天没人吭声。欧先

问时间还有几天，小 B 说还有五天。欧先生就问那每天得完成多少，小 B 算了算说得每天完成800万日元。欧先生又问那每人每天得完成多少，小 C 一算说每人得80万日元。欧先生再问那每人每小时得完成多少，小 D 一算说得每小时10万日元。这时大家稍微振作了一点，心想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欧先生见时机成熟就问

小时内与两家公司进行商谈，就有可能从其中一家拿到10万日元的订单。如果有客户用公司的期末预算做大量采购，所需要的订单数会更少。欧先生这下子来了精神，他说，如果大家能够做到每小时去联系两家公司，并且拿到10万日元订单的话，剩下的销售

数据分析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重点提到了因数分解，也就是将大的工作细分量化，分成具体的小任务，再将分好的工作按步骤一项一项的完成。随着小任务不断被完成，大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这就像运送行李一样，不论多大件的行李，只要将它拆成每个人都能携带的分量，最终都能运到目的地。在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了用数据分析增加企业盈利的策略，重点是对盈亏平衡点的把控。盈亏平衡点之所以重要，是它能帮企业确定至少需要多少销售量或服务量才能不亏损，而超过了这个点，企业就能盈利。所以优秀的经营者会将降低盈亏平衡点当作经营企业的重要抓手，并想方设法降低固定支出。在第三部分，我们说明了怎么用数据分析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重点是用数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

0: 密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傍晚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阵雨转阴天，今夜到明晨沿海部分有雾。今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4级，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约是22到。

等一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入梦。这首歌任素汐所演唱的《无名之辈》的片尾曲《等一等》，比较喜欢任素汐，不管是演戏、演剧还是唱歌，都特别特别的有灵气的感觉，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当中，我们说到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唱着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那刚才这样的一首歌当中，主旨呢是在说我们都挺急的，有可能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急。

0: 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0: 来。陆营报道，海岛露天琵琶迎来丰收季。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王小璐报道，从东海渔船的低网渔获到全国消费者餐桌上的鲜美海鲜，一条以

0: 通过之后呢，它会识别这个鱼的大小，那么去调整这个我们的速冻的那个履带的快慢。
1: 十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2: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尽。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过斑。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